0: 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年复合增长率呢，将超过 150%。报告同时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完成从内容生成到任务执行的转变。全球活跃的智能体数量将从2026年的7940万个增长到2030年的 22.16 亿个。2026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已经达到了495万个。而根据预测呢，2030年将会增长到 1.97 亿个。年均的复合增长率呢，是达到了 151.2%。
1: 根据航班管家预订数据，截至9月17号，2026年国庆期间，国内经济舱的平均预订票价约973.7元，同比增长9%。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节日客流形成9月25日中秋首日和10月1号国庆首日两大出行峰值。9月29号到10月1号呢，成为去程票价高位区间。那进入到10月3号之后，去程需求释放完毕，多条热门航线的票价就出现了明显的下行。而10月6号到7号的返程时段，价格再度走强，返程溢价现象突出。
0: 进入到九月，秋色已经自北向南在全国版图铺开，新疆、内蒙古、东北三省及川西高原等地呢，是率先披上了秋装。同程旅行的报告显示，近一周平台上赏秋的相关关键词呢，搜索热度是同比增长86%。赏秋主题跟团、定制游、民宿连住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是增长均超过50%。赶在中秋国庆前高峰错峰赏秋成为了出游的潮流选择。
1: 成联分会崔东树发文称，8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237吉瓦时，同比增长33%。1到8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是1524吉瓦时，同比增长32%。今年电池增速从60%以上降到32%。
0: 近日，中国台湾软件总经理表示，未来2到3年 AI 的算力需求呢将会大于供给。微软正在积极在台扩建数据中心，整体架构将从原先的2座扩展为4座。他同时表示呢，算力短缺不单是 GPU 或者说 CPU 的短缺，其实还涵盖电力供给及新机柜进驻空间的调配，就要新建数据中心也需要重新整建既有的设施和设备。
1: 今年以来，随着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航班数量较此前增加47%，免签政策呢也进一步便利了中国游客的土耳其之行。中国游客赴土耳其的热度持续增长。近日呢，澎湃新闻获悉，2026年前7个月赴土耳其的中国游客人数同比增长30.38%。
0: 南航于9月21号起正式恢复广州至印度新德里的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南航印度航线停航6年后重新起航。随着广州至新德里航线的复航，南航在南亚8条往返航线上每周执行的航班数量将超过100班次。
1: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到8月销量排名前10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52.8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79%。在上述10家企业当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呢，长城汽车和吉利汽车的销量呈不同程度的增长，奇瑞汽车重新发力 MPV， 其他企业的销量呢也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0: 浙江横店横时代项目9月21号正式开工，该项目计划投资30亿元，打造集甲级办公、商业购物中心和主题街区、星级酒店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未来横店集团总部也将会落户于此。依托于横店特有的影视特色，横时代将成为全国首个影视主题文商旅综合体，项目计划在2030年12月竣工。
1: 淘宝公布了今年双十一海外的新玩法，活动呢将会在全球20个市场同步启动，超过120万商家参与。出海商品呢从轻小件拓展至家具、家装、建材等中件大件品类，90%以上的中大件商品都可以实现海外直邮。据悉呢，淘宝还将在首页新增海外流量入口，上线 Discovery 频道、海外榜单和清单。淘宝数据显示，其出海业务的 GMV 已经连续6年实现双位数增长。
0: 9月21号，电影《征战》官宣定档10月1号上映啊。根据猫眼专业版的上映日历显示呢，截至当前，共有12部影片是定档国庆档上映。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8: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9: 看电视，
10: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1: 速听财经。
0: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出版业“十五五”时期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描绘了“十五五”时期出版业发展蓝图和方向路径。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呢，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呢将会超过 150%。
0: 2026年上半年全球四足机器人出货量接近35000台，其中 40% 呢是用于行业应用场景，各垂直行业的需求爆发将持续拉动四足机器人的产业增长。凭借着文娱科教赛道先发优势，语数呢是占据了整体市场的龙头地位，在长期增长潜力更可观的行业应用领域，智源库拓与云深处呢是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位。
2: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9月22号起呢，双节抢跑错峰出游的客流开始逐日的递增。本周三，也就是23号，乘飞机出游人数呢同比增长20%。9月24号同比增近50%。低价是抢跑的第一驱动力。去哪儿数据显示呢，从每日的出发机票均价来看，中秋节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的时段。9月22号抢跑出发。均价较中秋首日低于30%，较国庆首日低近50%。
0: 21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已经突破了3500列大关。
2: IDC 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耳戴市场出货9613万台，同比增长近 5.4%， 其中开放式耳机的出货1233万台，同比增长 35%， 增速呢虽然是领跑全品类，但是与第一季度相比呢，开放式的出货量同比增速放缓，内部剧烈分化，耳夹式增长 82.2%， 耳挂式呢下降 5.1%， 颈挂式增长0.9%。
0: 9月21号 ，G30 连霍高速托托服务区未来换电站的正式上线了。新站上线呢，让这条横贯东西的换电脉络在独山子与金河之间补上了关键一环。未来的丝绸之路换电线路呢，即将全线贯通，全长是3605公里，布局了33座换电站。届时呢，大家可以从全国任意的换电站出发，都可以全程换电抵达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
2: 9月21号，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在微博表示呢，智界 RX 及鸿蒙智行新品发布会将会在9月28号的14:30举行。同时呢，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也将同步开启预定。
0: 21号，淘宝公布了今年双十一海外的新玩法，活动呢将在全球20个市场同步启动，超过120万家商家参与，13个国家和地区呢将提供包邮服务。其中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呢将实现零门槛包邮。
2: 9月21号，中国电影举办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管理层在会上表示，即将到来的国庆档，公司参与出品的合家欢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刑侦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有望尽快与观众见面。展望跨年及2027年春节档呢，公司主控出品的科幻力作《流浪地球3》上部计划在春节档登陆院线。
0: 9月21号，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仰泳决赛当中，来自江西南昌的运动员万乐天以27秒47的成绩勇夺该项目金牌。
2: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中国农业银行。
0: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3: 大家有关注一个消息吗？就是9月20号的时候，这个安徽哈多家快递公司是在原有价格基础上，它的这个单票最低上调0.15元。也就是说呢，还有包括那个江苏哈，有一些快递也是启动了旺季调价，每票上涨不少于0.1元，
1: 就涨价了。就你的快递的话呢，一个快递涨了1毛钱，
3: 对，1毛钱左右哈。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说，哎，那涨的幅度也不是很大呀，可是。大家知道，就是每天这个快递的这个量，然后再叠加这个涨价来讲的话，其实总体的这个涨的一个幅度还是比较，还是有一些的。
1: 嗯
3: 啊，但当然了，这个确实就是不是一笔小钱哈，因为你想一家公司它处理1亿件快递啊，每天处理1亿件快递，那每票增加0.15元，就等于说有1500万元的一个收入的变化了。大家可能听到涨价就会觉得说，哦，那这个快递公司它又得赚钱了，是不是啊？但是的话呢，我们来看到一个这个数据哈，就是说这个2026年8月，申通快递它完成了业务量是25.34亿票，同比增长18%，快递收入是54.07亿元，同比增长21.95%，单票收入同比增长3.4%。圆通的话，上半年它是收入388.93亿元，同比增长8.39%，净利润31.75亿，同比增长73.44%，
1: 就看上去利润好像还行的样子。
3: 对对对，就是其实这个涨价的话呢，除了为什么它要涨，其实归根到底也是因为之前等于说这种
1: 低
3: 啊，对，快递之间。

0: 因为太卷了，大家都打这个价格战，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涨起来了，因为确实就是如果说一直在打这个价格战，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服务不一定能够真的是做到非常的完善，同时的话呢，这个快递员他也很有压力，包括整个公司来讲的话，他可能也要承受一定的压力了。
1: 其实现在整体来讲的话呢，所有的行业它其实都是要走出一个内卷的这种氛围嘛。
0: 对。
1: 因为以前的这种操作的一个思路来讲的话，可能是说我把量做起来了，然
0: 对，
1: 后的
0: 抢
1: 话
0: 占市场。
1: 市场抢占了的话呢，这种融资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个方向也好的话，股市也好，都可能会有所提振。但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存量市场当中，去获取更多的一个收益。所以说，涨价就会变成他们一个共性的代名词了。
0: 对，就之前你可能说，哎，订单越多，然后你的这个运营的车辆呀、网点啊更多的话，你可以就是像宇哥说的哈，咱们会能够有更好的市场份额，然后也在市场上更有这个话语权。但是如果大家都开始靠低价来抢订单，那你这样的话呢，不断去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像车辆、燃油、人工、仓库这样的一些成本，它不会消失的。所以说，你总部的话呢，它就要靠其他的一些地方，要么它就是有一些成本它给降下来，要么呢就把这部分的这种成本摊到这个加盟的网点，让他们去承担房租、工资和派送的费用。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是好像我很忙了，我这个网点也特别多，但是我不赚钱。
1: 所以说现在这种状态的话呢，大家感受到的说是啊，这个快递是不是越来越便宜了呀？这个配送的话呢，是不是越来越方便了？但其实回归到一个点的话呢，就是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的这些商家们，他们到底挣不挣钱？如果说他们不挣钱了，有可能说这个行业
0: 最
1: 他
0: 后，
1: 不做了。
0: 对，最后传导到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就是服务体验不好。
1: 对，各种方面就会发生其他的一些变化，所以某些情况来讲的话呢，它这种涨价，哎，有可能在消费端，你可能其实感知不会很明显的。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作为消费者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进入到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 A 股三大指数呢，昨天是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0.97%，报3949.91。那深圳成指呢是涨0.63%，报13730.02。创业板指是涨0.8%，收报于3399.59。沪深金三市的成交额是2.05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呢是缩量449亿。
3: 行业板块几乎是全线上扬，医疗服务、化学制药和生物制品啊，房地产服务、航海装备、医疗器械、中药、房地产开发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板块逆势走弱。那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呢超过了4500只，与白股涨停，创新药概念爆发，哈三联、花百花医药啊、哈药股份呢、海南海药等多只股票涨停。医药板块也是全线爆发， AI 制药、CXO 概念领涨，静安蛋白、百花医药，还有这个哈三联涨停，成都先导、万邦医药啊等个股是涨幅。
1: 规划当中提到了要加快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超级计算、计算医学等新技术赋能药物股规划。规划当中提到了要加快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超级计算、计算医学等新技术赋能药物研发，探索超限制造、太空制药，还有生物制造等药械生产的一个新模式。中信证券也指出了 CXO 板块上半年的龙头业绩表现稳健，整体的订单增速持续加快，行业景气度回升。过去几年呢，地缘政治持续不改，中国企业尤其是小分子CDMO 的一个份额是持续提升，全球呢比较优势愈发是明显了起来。那海外的药企呢，对于国内的产业链的依赖程度继续提升啊。同时的话呢，医药板块前期呢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一个震荡整理，筹码充分交换沉淀啊，板块交易的拥挤度是显著回升，估值压力得到了释放。结合外围市场预期的边际回暖的背景呢，那板块再度吸引资金入场，后续呢有望是维持一个震荡向上的趋势行情。
3: 房地产板块昨天午后是再度走强，万科 A、 我爱我家、世联行还有金融街等涨停，金地股份、信达地产、滨江集团等涨幅居前。消息面上，人民日报刊文指出，房地产进入到存量阶段，绝非行业发展的退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全国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6%，交易规模反超新房。此外呢，进入到传统的金九楼市旺季，上海二手房市场的成交是持续走高。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呢，9月19号上海的二手房含商业的单日网签成交是1495套，创下了2026年下半年以来单日网签的新高。那从市场角度来看呢，房地产板块多数的这个标的还是处于低位低价区间，估值是具备修复的空间。叠加政策面持续释放利好信息，资金博弈，行业基本面反转的意愿也较强，低位筹码呢更加容易受到短线资金的青睐。不过呢，当前板块对于大盘的整体带动效应偏弱也还是需要看这个题材轮动下的一个

0: 阶段性机会了。
1: 而中信证券认为呢，现在可以把握年后最后的一个进攻窗口，产业的超级周期的后段呢，机构票见顶后呢，通常都有一轮非机构票新高的一个行情。目前的 AI 叙事、盈利周期所处的位置以及全球货币的一个环境呢，容易对机构票形成一个制约。一个是 AI 算力投入没有放缓，但市场对于前沿模型厂商商业化空间的一个预期是在调整的。第二个是全 A 非金融盈利在2026年的第三季度呢，环比可能是继续上行，但同比增速顶点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出现。第三个是美联储呢出现了这个控通胀的强硬的姿态，至少在年内会营造偏紧的宏观流动性的一个氛围了。
0: 那这些因素如果用机构视角和思维去看，无疑都会制约行情的高度。不过呢，如果站在短期情绪和筹码周期的角度，叠加三季报的催化，市场是具备活跃资金进攻新技术与新题材的土壤，建议积极把握年内最后的进攻窗口。
1: 那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是创业板新股、中塑股份，还有北交所新股世纪数码今天将会上市。国新办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也会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的有关情况了。另外就是2026的云栖大会呢，是9月22号到24号在杭州举办，也可以关注一下了。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好，这里是成。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了。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的行为。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舶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噪声扰民问题，新增了明确的处罚细则。仅仅一天后，广西柳州市交管部门就开出了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行政罚单。

8月16号晚，柳州市交管部门民警在柳南区杭英路执行时，发现一辆摩托车行驶声音明显异常，号牌安装角度也相当个性，上下幅度远超正常的范围，几乎成了一道天线。民警随即沿线追踪，最终在城区静兰水上基地附近将该车安全拦停。经检查，这辆摩托车虽然排气管没有改动，但是消音阀已经被拆除。民警表示，按照规定，摩托车牌照垂直上翘幅度不得超过30度，而拆掉消音阀直接导致排气噪声大幅度的飙升。面对检查，车主韦先生起初认为自己只是对车辆做了一些小调整，简单调节拆除零件，算不上是非法改装。为解答他的疑惑，民警请他现场实地感受排气噪声，即便未拧动油门，排气声已经非常的刺耳。民警反问，夜晚开这样的车出来，会不会影响别人的休息？韦先生无言以对。民警随即告知，根据新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音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轰鸣即驶，未按规定使用原装声响装置，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至2000元的罚款，并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

0: 这部新法典对噪声污染的认定不再单一依赖分贝数值，而是更注重对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只要行驶产生的轰鸣声干扰了他人的休息，就可以认定为是噪声污染。这一变化让依线执法从劝一劝变成了有据可依，也给市民清静夜晚提供了更实在的保障。当晚，民警依法对韦先生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限期将摩托车恢复原厂状态。这也是新法实施后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行政罚单。韦先生诚恳接受处理，并表示会提醒身边的车友。民警提醒，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严重侵扰群众的日常生活，噪声扰民行为经劝阻拒不改正的，可以依法处以罚款、暂扣驾照。公安机关将继续严查噪声扰民违法行为，维护安静有序的生活环境。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

0: 提醒得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3: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992热搜榜，
5: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针对央视报道，河北清河、浙江蒲苑等地部分商家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冠以绵羊毛的名义对外销售，误导消费者，河北省清河县表示已组织开展核查整改。20号下午，广东顺德一纺织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这一时段我们来聚焦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2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中国游泳队夺得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单日两破亚洲纪录。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黄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大比分3-2战胜泰国女排晋级决赛。决赛的另外一支球队将在东道主日本女排和韩国女排之间产生。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将产生25金。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卓的主打，
4: 992城市森林。
5: 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知道什么是电子榨菜吗？就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那你就 out。 先来解释一下，这个电子榨菜指的就是当下的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吃饭时候看的视频、文章、有声书等等，因为这些像榨菜一样具有很强的下饭的功能，所以就被称为叫电子榨菜。所以如果你去豆瓣上看一下，豆瓣小组里面有一个叫可以尝尝你的电子榨菜吗，那这个小组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小组成员就已经达到了5位数，然后里面的成员大家互相之间推荐彼此在吃饭时间的一些什么影像剧集，于是这样的电子榨菜就成为了年轻人的精神刚需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啊。

看到有媒体在小红书上面做了一个电子榨菜相关笔记的非正式版的排行榜啊，大概看了一下，在这个里面排名最高的是《武林外传》，然后第二名是《蜡笔小新》，按顺序往下是《甄嬛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老友记》、《请回答1988》、《琅琊榜》、《爱情公寓》、《破产姐妹》、《如懿传》、父母爱情、西游记、家有儿女、唐朝诡事录、搞笑一家人等等等等。从这些剧集类型来看的话，进入到电子榨菜排行榜的这些作品超过一半都是剧情类的电视剧啊，比如说像什么《如懿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然后有超过三分之一是情景喜剧，比如说什么《武林外传》啊、《老友记》啊。那这里面剧情电视剧获得了广泛的欢迎，这跟当下的这个影视剧的市场，剧情类的电视剧整体数量比较多，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吧。所以在这个里面，《甄嬛传》就被看了很多次啊，有人讲说这个《甄嬛传》只有零次跟无数次。从2012年开播开始，这部剧从东方卫视开始，每年都会创下在本地跟全国的各种收视的记录。到现在开播已经十几年了哈，据说这部剧每年平均还是能够为这个影视组带来1000多万元的收益。它这个榨菜的杠杆还是非常划算的哈。然后另外呢，还有很多这个情景喜剧上榜。那对于观众来讲的话，情景喜剧的剧情相关性可能会弱一点，所以这个随便打开一集都能够快速的看懂，然后故事情节你也不需要去做上下太多的关联，所以情景喜剧它能够给观众提供非常高的一些情绪价值，大家可以在吃饭或者是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在一种轻松的氛围里面放声大笑。所以这里面《武林外传》就是排名最高的这个电子榨菜。你可以去 B 站看一下《武林外传》这部剧在 B 站里面的二次创作，依然是有数以亿计的流量啊。这里面很多的台词都会成为别人剪视频当中的一些影视素材。所以在你的印象当中，有哪句台词是印象最深刻的呢？

通过这份排行榜统计看出，差不多46.7%的电子榨菜是来自于2010年代，尤其是今年以来，你会发现人们对于追剧的热情是非常活跃的。我觉得这可能跟一些外部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吧。一方面，很多人小时候看的剧会被拿出来不停的盘，很多人用那种显微镜的方式去分析镜头当中的一些细节，去揣摩以前被忽略的一些人物的心理啊，剧情当中的一些隐藏线。然后另外一方面，一些新的剧像《人世间》《苍兰诀》也被摆到大家的这个桌上，成为新款的一些榨菜。那所以总的来看的话，虽然有一些作品，但是这个2010年代的一些作品还是最受欢迎的。这里边只有40%是来自于2000年代以及更早。这个科幻作家宝树曾经就总结过流行文化的三个定律啊。第一个就是大多数我出生时已经有的流行文化都是陈旧老土不值一提的。第二点是大多数我10到30岁之间诞生的流行文化都是无法复制的经典啊。然后第三点就是大多数我30岁之后诞生的流行文化都是愚蠢肤浅幼稚可笑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哈，是不是真的如此。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生灵，
10: 其实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共同去关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当下的年轻人会需要电子榨菜？不是说这代年轻人忽然间就有了一个什么臭毛病，当一个群体都会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一定是这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巨大的改变。比如说在传统的中国式的餐桌里面，像比如说电影这个《饮食男女》当中，一家人围着一桌子菜，然后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交谈，我们想象当中那种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吃饭的场景好像已经很少了。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当中显示，中国家庭平均的每户的规模已经从1982年的 4.41 人下降到了2020年的 2.62 人，这个已经完全跌破了三口之家的底线了哈。而且在这个当中，有不少年轻人都会选择独居。从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我国这个一人户家庭超过了 1.25 亿。这个占比是超过了25%啊。独居的年轻人在一人住一人食的状态当中，然后传统餐桌模式的消解，然后玩手机看剧听播客，取代了我们中国传统的家庭餐桌文化，这个成为了年轻人新的餐桌习惯。独居的年轻人在享受自由的同时，当然也承担着相应的孤独啊，就一个人吃饭看看电视剧里面的热闹情节，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心理代偿。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到王菲《流年》。

当然除此之外，在独居的生活当中，一个人吃饭通常要靠外卖来解决。吃饭这件事情对于维护家庭关系的意义正在减弱啊，甚至在享受美食跟填饱肚子之间，大部分人可能也是倾向于后者了。所以吃饭的意义已经被完全初始化了，家庭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餐桌时间也变成了碎片啊，所以为了充分利用每一寸碎片化的时间，经常会出现的场景就是一个人独自吃饭啊，一只手拿着碗筷，另外一只手可能在滑手机，所以这个场景就诞生了很多差不多每一集时长在30到45分钟左右的剧集。在日本其实有一种叫泡面番的说法，指的就是单集大概2到6分钟的一些日本的动漫，方便很多人一边泡方便面。

一边观看，等这个泡面泡好了，差不多这个动画片也就结束了嘛。但是目前在我们国家好像还没有这么一种统一的名称去称呼这种类型的剧集。不过我相信随着这快餐文化的发展，10分钟以内的一些短剧应该很快就会兴起了。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

其实一直以来，吃饭这件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场景哈。毕竟民以食为天嘛，你会发现，哪怕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吃饭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发。

0: 生跟串联的一些场景，所以传统的中国餐桌的消失，这个其实也是某一种这个传统文化的落寞。当然历史的车轮总是会推着你不断的往前哈，当一个时代终结另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去拥抱它。最后我们再用 Andy Warhol 的一句话来做结尾吧，那我喜欢一个人吃饭，我要开个连锁餐厅专门欢迎孤独的人，拿完食物你就可以躲进小单间里面去看电视了。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

0: 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4: 992城市森林。
5: 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知道什么是电子榨菜吗？就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那你就 out。 先来解释一下，这个电子榨菜指的就是当下的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吃饭时候看的视频、文章、有声书等等，因为这些像榨菜一样具有很强的下饭的功能，所以就被称为叫电子榨菜。所以如果你去豆瓣上看一下，豆瓣小组里面有一个叫可以尝尝你的电子榨菜吗，那这个小组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小组成员就已经达到了5位数，然后里面的成员大家互相之间推荐彼此在吃饭时间的一些什么影像剧集，于是这样的电子榨菜就成为了年轻人的精神刚需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啊。

看到有媒体在小红书上面做了一个电子榨菜相关笔记的非正式版的排行榜啊，大概看了一下，在这个里面排名最高的是《武林外传》，然后第二名是《蜡笔小新》，按顺序往下是《甄嬛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老友记》、《请回答1988》、《琅琊榜》、《爱情公寓》、《破产姐妹》、《如懿传》、父母爱情、西游记、家有儿女、唐朝诡事录、搞笑一家人等等等等。从这些剧集类型来看的话，进入到电子榨菜排行榜的这些作品超过一半都是剧情类的电视剧啊，比如说像什么如懿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然后有超过三分之一是情景喜剧，比如说什么武林外传啊、老友记啊。那这里面剧情电视剧获得了广泛的欢迎，这跟当下的这个影视剧的市场，剧情类的电视剧整体数量比较多，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吧。所以在这个里面，《甄嬛传》就被看了很多次啊。有人讲说，这个《甄嬛传》就有零次跟无数次。从2012年开播开始，这部剧从东方卫视开始，每年都会创下在本地跟全国的各种收视的记录。到现在开播已经十几年了哈，据说这部剧每年平均还是能够为这个影视组带来1000多万元的收益。看来这个榨菜的杠杆还是非常划算的哈。然后另外呢，还有很多这个情景喜剧上榜。那对于观众来讲的话，情景喜剧的剧情相关性可能会弱一点，所以这个随便打开一集都能够快速的看懂，然后故事情节你也不需要去做上下太多的关联，所以情景喜剧它能够给观众提供非常高的一些情绪价值，大家可以在吃饭或者是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在一种轻松的氛围里面放声大笑。所以这里面《武林外传》就是排名最高的这个电子榨菜。你可以去 B 站看一下《武林外传》这部剧在 B 站里面的二次创作依然是有数以亿计的流量啊，这里面很多的台词都会成为别人

通过这份排行榜统计看出，差不多46.7%的电子榨菜是来自于2010年代，尤其是今年以来，你会发现人们对于追剧的热情是非常活跃的。我觉得这可能跟一些外部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吧。一方面，很多人小时候看的剧会被拿出来不停的盘，很多人用那种显微镜的方式去分析镜头当中的一些细节，去揣摩以前被忽略的一些人物的心理啊，剧情当中的一些隐藏线。然后另外一方面，一些新的剧像《人世间》《苍兰诀》也被摆到大家的这个桌上，成为新款的一些榨菜。那所以总的来看的话，虽然有一些作品，但是这个2010年代的一些作品还是最受欢迎的。这里边只有40%是来自于2000年代以及更早。这个科幻作家宝树曾经就总结过流行文化的三个定律啊。第一个就是大多数我出生时已经有的流行文化都是陈旧老土不值一提的。第二点是大多数我10到30岁之间诞生的流行文化都是无法复制的经典啊。然后第三点就是大多数我30岁之后诞生的流行文化都是愚蠢肤浅幼稚可笑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哈，是不是真的如此。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

0: 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8: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9: 看电视，
10: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992城市森林。
12: 其实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共同去关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当下的年轻人会需要电子榨菜？不是说这代年轻人忽然间就有了一个什么臭毛病，当一个群体都会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一定是这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巨大的改变。比如说在传统的中国式的餐桌里面，像比如说电影这个《饮食男女》当中，一家人围着一桌子菜，然后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交谈，我们想象当中那种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吃饭的场景好像已经很少了。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当中显示，中国家庭平均的每户的规模已经从1982年的 4.41 人下降到了2020年的 2.62 人，这个已经完全跌破了三口之家的底线了哈。而且在这个当中，有不少年轻人都会选择独居。从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我国这个一人户家庭超过了 1.25 亿，这个占比是超过了25%啊。独居的年轻人在一人住一人食的状态当中，然后传统餐桌模式的消解，然后玩手机看剧听播客，取代了我们中国传统的家庭餐桌文化，这个成为了年轻人新的餐桌习惯。独居的年轻人在享受自由的同时，当然也承担着相应的孤独啊，就一个人吃饭看看电视剧里面的热闹情节，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心理代偿。 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到王菲《流年》。

当然除此之外，在独居的生活当中，一个人吃饭通常要靠外卖来解决。吃饭这件事情对于维护家庭关系的意义正在减弱啊，甚至在享受美食跟填饱肚子之间，大部分人可能也是倾向于后者了。所以吃饭的意义已经被完全初始化了，家庭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餐桌时间也变成了碎片啊，所以为了充分利用每一寸碎片化的时间，经常会出现的场景就是一个人独自吃饭啊，一只手拿着碗筷，另外一只手可能在滑手机，所以这个场景就诞生了很多差不多每一集时长在30到45分钟左右的剧集。在日本其实有一种叫泡面番的说法，指的就是单集大概2到6分钟的一些日本的动漫，方便很多人一边泡方便面一边观看，等这个泡面泡好了，差不多这个动画片也就结束了嘛。但是目前在我们国家好像还没有这么一种统一的名称去称呼这种类型的剧集，不过我相信随着这快餐文化的发展，10分钟以内的一些短剧应该很快就会兴起了。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

其实一直以来，吃饭这件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场景哈。毕竟民以食为天嘛，你会发现，哪怕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吃饭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发生跟串联的一些场景。所以，传统的中国餐桌的消失，这个其实也是某一种这个传统文化的落寞。当然历史的车轮总是会推着你不断的往前哈。当一个时代终结，另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去拥抱它。最后我们再用 Andy Warhol 的一句话来做结尾吧。那我喜欢一个人吃饭，我要开个连锁餐厅，专门欢迎孤独的人，拿完食物你就可以躲进小单间里面去看电视了。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0: 哎，哎，巨炮，
11: 哎哎
1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1: 卓别林啊，
10: 哎，有看过吗？
1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0: 哦，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

0: 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都是今日，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0: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

时状态的持续定义。FM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击中你，飘远的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率。

0: 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抢五 G， 用宽带，
3: 就选中国广电。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中国农业银行。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1: 中国农业银行。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有哭没有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邓丽，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邓丽，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6: Here we go.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我好想告诉你，那是一种怎样的美丽。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关于你，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00。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远。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媚。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另类，我的卓卓的。
3: 992，城市生灵。
4: 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歌曲的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但其实在这位创作才子创作的巅峰时期，他还给很多其他的歌手写了一些作品。不开玩笑的讲，他偷偷给别人写的这些歌曲加起来绝对也可以出好几张唱片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给大家分享几首可能有点意想不到，但是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第一首，这是收录在2001年当时陈小春的个人第三张普通话的专辑当中的歌曲。那个时候陈小春正好处在歌荒的阶段，甚至一度就想退出歌坛了。好在这个时候周杰伦写下了这首歌曲，并且帮助他拿到了金曲奖，而且现在这首歌曲在 KTV 当中的点唱次数依然是非常的多啊。开场的第一首歌来听到陈小春的这首《我爱的人》。

同样是在2001年，当时的周杰伦应该算是初出茅庐不太久啊。虽然作为新人，他的势头非常的强劲，但是还是需要经过市场的一些检验的。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位国际天后啊，李玟，她已经在两岸三地包括欧美的市场有了一定的名气，绝对算得上是亚洲一姐的有力争夺者。这首李玟团队在筹备下一张专辑的时候，挑中了周杰伦写的一首歌曲，浓浓的中国风加上戏曲的元素，这个让李玟非常的兴奋，于是她非常自豪地把这首歌曲加入到了她的这张 Promise 专辑当中，后来当然也成为了李玟代表作之一。

在2005年底的一次颁奖典礼的后台，当时的周杰伦碰到了陈奕迅，两个人相谈甚欢，然后陈奕迅就向周杰伦发起了歌曲的邀约。其实正好这个时候周杰伦手上有了一批写好的歌曲，但是还没有唱，于是他主动拿出来自己早就已经准备好的一首歌曲叫《淘汰》给他。陈奕迅听完之后就知道这首歌是周杰伦特意为他量身打造的。直到后来有一次陈奕迅跟周杰伦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面重新碰面，他才坦白说当时完全是因为周杰伦给他的这首歌曲他才会去唱的，因为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简单，歌词也很直白，然后音域非常的广，非常的难唱，并不是他自己喜欢的那种风格，但是他知道因为这首歌是周杰伦写的，他来唱的话一定会火，于是就把他加入到了2007年发布的那张国语专辑《认了吧》当中。果然这首歌曲后来就一炮而红。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

0: 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4: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卓的卓的。
5: 992城市森林。
6: 尽管已经有很多的歌手音乐人通过周杰伦创作的歌曲尝到了甜头，但是依然还会有一些人是特立独行的，比如说谢霆锋。当年的英皇是从周杰伦的手上买了一首歌曲，然后当时是拿来给谢霆锋来唱的，但是谢霆锋听完之后觉得这首歌曲跟他的风格气质实在是不太一致，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小小，确实有那么一点小清新的感觉。谢霆锋这么冷酷的人当然不愿意唱这样的歌曲了，于是英皇就把这首歌曲拿给了容祖儿。容祖儿看完之后非常的喜欢，后来2007年他发的这张专辑就特地以这首歌曲的名字来命名，这也算是他跟周杰伦以及方文山的第一次合作了。歌曲一经推出之后的效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啊。

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的是一首非常知名的招牌式杰伦的歌曲，这两年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再一次翻红的作品，来自于李玖哲的《夏天》。那说到这首歌曲的由来，是源自于有一次李玖哲跟周杰伦吃饭，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的各种通告当中经常会碰到，因为周杰伦知道李玖哲很快就要发片了嘛，于是就主动跟他讲说可以给你写首歌曲。但是由于之前已经有很多的音乐人跟李玖哲讲过这样的话了，这里面当然也不乏一些天王，但是后来大多数都是没有兑现的，甚至李玖哲打电话给他们也联系不到。不过好在周杰伦很快就兑现了，赶在新专辑出来之前他也把这首歌曲录制了完毕，所以李玖哲后来在很多节目上面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都特地感谢了周杰伦。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在2010年为张韶涵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之所以是量身打造，是因为听了张韶涵跟他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感情的经历，然后就针对姐弟恋这样的一个话题去进行了创作。方文山觉得张韶涵的声音有点像精灵，所以就写出了像精灵、森林这样的词句。在这首歌当中，张韶涵的慢板 R&B 唱腔曲风也获得了歌迷们的喜欢。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指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